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伙伴。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前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前月。这个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平潭消防救援局团区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火焰蓝之旅暑期夏令营。短短一周的时光，短暂又珍贵，丰富多彩的课程，充实有趣的实践，温暖团结的集体生活，让我收获满满，也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有意义。在夏令营的日子里，我告别了假期的懒散，收获了成长与蜕变。整齐的队列训练磨练了我的意志，改掉了我拖沓散漫的坏习惯，让我学会了自律，懂得坚持。全新的课程内容开阔了我的眼界，消防技能实训和应急自救的科普课程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安全知识，让我掌握了避险自救的本领，明白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消防叔叔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式各样的研学实践活动。我们走进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一颗爱国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发芽。在荣耀基地，我体验了障碍穿越、模拟射击等国防项目，切身感受军人的坚毅与勇敢。我们还走进了空天未来馆，探索奇妙的航空航天科技，解锁未知的科学奥秘，探访渴丘头遗址博物馆，接触千年先民文明，领略家乡深厚的人文地蕴。行走中的思政教育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崇德向上、勇于担当，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集体的食宿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自理，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学着自己整理物品，照顾自己，懂得了团队互助、包容体谅。在最后的结业文艺晚会上，我和小伙伴们大胆登台，用歌唱、朗诵、情景剧等精彩节目展示了七天以来的成长与蜕变。自信的与光芒在舞台上尽情绽放，也为这段美好的暑期时光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短暂的旅程已然落幕，但这段成长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牢记这段宝贵的经历。

0: 传承红色精神，学习消防担当，严于律己，奋勇前行，努力成为勇敢自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李若欣。炎炎夏日悄悄过去，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生活也圆满结束啦。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精彩，特别有意义，是一段超难忘的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我解锁了一场超美的旅行，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三亚的海跟咱们平潭很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椰子树，沙滩雪白雪白，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海底。最让我激动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体验潜水，戴好潜水面镜，摇好呼吸管，我紧紧跟着教练慢慢往下潜，一钻进海里，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耳边只剩下咕噜咕噜一串串水泡的声响。透过面镜放眼望去，简直闯进了梦幻的海底王国。海水清澈透亮，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来，一道道金光在水里晃晃悠悠，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鱼，有的浑身橙红，有的带着黑白条纹，一群群从我身边穿梭游过，有的还大胆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陆地的小客人。一片片形态各异的珊瑚，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分叉的小树，随着海水轻轻摇摆。我伸出手，小鱼就在我的指尖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太神奇啦。同样是大海，咱们平台的海辽阔壮阔，可以看风车，等待蓝眼泪，可三亚的海底藏着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精灵，这是我这个暑假最奇妙最刺激的一段经历。我还在沙滩捡贝壳，堆大大的沙堡，吹热热的海风，脚下是暖暖的细沙，采浪花，追海浪，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三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趣事。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的曹佳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我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星辰闪烁在浩瀚的夜空，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有自己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

0: 草生长在无限的大地，虽然不是最绿的那株，但也有自己的色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溪流淌在山间，虽然不是最宽的那条，但也有自己的旋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云朵漂浮在天空，虽然不是最美的那朵，但也有自己的风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是主角，但也有自己的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李易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演唱《向未来出发》。

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杨晨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朗诵，下面请欣赏朗诵我的自白书。我的自白书，陈然。任脚下闪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的分类，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提示性内在语。什么是提示性内在语呢？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语句语气衔接的问题。在语句间，特别是那些文气不太贯通、前后句转换突兀、语气不好衔接的地方，设计一个恰当的提示性内在语，就可以找到下一句较为贴切的语气，让语句自然地衔接过渡。妍妍姐姐来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更容易理解啦。来听这句话，正在当班的班导员谭定德听说变压器旁有个小孩被电击倒了，心里一怔，括号不好，儿子正在那玩，莫不是他。括号里不好两个字就是我为这句话加的内在语。小朋友们要注意，内在语在我们朗读朗诵时是不读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内心里加进去的一个提示词，加上不好这一内在语，可以提示我们用语气表现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有的时候前后句的感情色彩转换比较大，为了准确地表达下一句，可以在两句中间加一句提示性内在语，比如这样的一句话，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括号怎么回事？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第一句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这一句表现的是怒的色彩。第二句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这一句表现的是疑问的色彩。在内心里，我们用这个疑问短语怎么回事来过渡，就可以提示我们转入疑虑的语气。总之，提示性内在语是激活我们朗读时语气的一个重要方法。好了，小朋友们，提示性内在语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的林舒儿，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老鼠和大狮子》。在一个干旱的地方，大地沙石漫步，闪着金色的光泽。沙石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孤陋而崎岖不平。这块岩石的下面有一间非常小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只很小、很安静、很温顺的棕色小老鼠。小老鼠是那么的小，以至于其他动物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他们有时候从它身上踩过去，有时候把它压在屁股底下，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只小老鼠。唉，小老鼠的生活真不容易呀。而像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那里是狮子的世界，这只狮子又大又威武，它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让所有动物都知道它有多了不起。哦哦，它是其他动物的首领，它吼声震天。

0: 重无比。他热衷于向所有动物证明他就是力量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对这威猛的狮中之王印象深刻。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一天夜里，小老鼠躺在他的小床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他一把掀开了被子，举起小爪子，说道：我想到了，我也要学习吼叫。如果我这微弱的吱吱声可以变得更大一些，再凶一些，会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就算我是世界上最小的小老鼠，我也可以交到朋友，生活会变得很美好。就是这样，我必须学会怎么吼叫，我马上就要学。但是，我的天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野兽可以教它怎么吼叫，但是要想向它学习，很可能会被它吃掉。我必须抓住机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么渺小。小老鼠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着大岩石的顶端爬去。他希望自己不会被大石子吃掉，这是他经历过最可怕的事。但如果你希望能改变什么，就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小老鼠一步一步爬着，连那只沉睡在岩石顶端的狮子也越来越近。最终，小老鼠到达岩石的顶端。小老鼠踮起脚尖，发现，打扰了，狮子先生，我来找您是为了，请问你可以教我怎么吼叫吗？周围安静了下来，狮子睁开眼睛，抖了抖它的鬃毛，时间静止了，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然后狮子张开嘴，发出了一声吼叫，狮子竟然发起抖来，它爪子胡乱地挥舞着，它向后退，跌坐在地上。不要伤害我，对我好一点。天啊，谁能想到狮子竟然害怕一只小老鼠？在这一刻，更神奇的是，小老鼠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它发现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要通过大喊或者吼叫。从那天起，小老鼠和大狮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一起待在那块岩石上，有了朋友的分享，这里变得比从前更加美好。小老鼠还是那么小，可是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大狮子还是会吼叫，但他的内心比从前更快乐了。就在那天，小老鼠和大狮子同时学会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身体大小如何，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只小老鼠和大狮子。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读书不知味，不如树高阁。这句话出自随园诗话，意思是只读书而不懂其中的道理，还不如把书束之高阁。读书使人明理，但如果只是机械的翻书，却不体会其中的道理，还不如不读呢。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林前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

0: 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的。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新疆到天津，每首歌曲慢慢唱。只怪你我相见恨晚。
1: Yo.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

0: 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8: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9: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1: 我的宝贝真乖，
12: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前月、林若欣、林淑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前月。这个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平潭消防救援局团区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火焰蓝之旅暑期夏令营。短短一周的时光，短暂又珍贵，丰富多彩的课程，充实有趣的实践，温暖

0: 节的集体生活让我收获满满，也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有意义。在夏令营的日子里，我告别了假期的懒散，收获了成长与蜕变。整齐的队列训练磨练了我的意志，改掉了我拖沓散漫的坏习惯，让我学会了自律，懂得坚持。全新的课程内容开阔了我的眼界，消防技能实训和应急自救的科普课程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安全知识，让我掌握了避险自救的本领，明白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消防叔叔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式各样的研学实践活动。我们走进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一颗爱国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发芽。在荣耀基地，我体验了障碍穿越、模拟射击等国防项目，切身感受军人的坚毅与勇敢。我们还走进了空天未来馆，探索奇妙的航空航天科技，解锁未知的科学奥秘，探访渴丘头遗址博物馆，追溯千年先民文明，领略家乡深厚的人文地蕴。行走中的思政教育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崇德向上、勇于担当，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集体的食宿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自理，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学着自己整理物品，照顾自己，懂得了团队互助、包容体谅。在最后的结业文艺晚会上，我和小伙伴们大胆登台，用歌唱、朗诵、情景剧等精彩节目展示了七天以来的成长与蜕变。自信的与光芒在舞台上尽情绽放，也为这段美好的暑期时光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短暂的旅程已然落幕，但这段成长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牢记这段宝贵的经历，传承红色精神，学习消防担当，严于律己，奋勇前行，努力成为勇敢、自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若欣。炎炎夏日悄悄过去，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生活也圆满结束啦。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精彩，特别有意义，是一段超难忘的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我解锁了一场超美的旅行，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三亚的海跟咱们平潭很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椰子树，沙滩雪白雪白，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海底。最让我激动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体验潜水，戴好潜水面镜，摇好呼吸管，我紧紧跟着教练慢慢往下潜，一钻进海里，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耳边只剩下咕噜咕噜一串串水泡的声响。透过面镜放眼望去，简直闯进了梦幻的海底王国。海水清澈透亮，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来，一道道金光在水里晃晃悠悠，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鱼，有的浑身橙红，有的带着黑白条纹，一群群从我身边穿梭游过，有的还大胆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陆地的小客人。一片片形态各异的珊瑚，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分叉的小树，随着海水轻轻摇摆。我伸出手，小鱼就在我的指尖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太神奇了。同样是大海，咱们平台的海辽阔壮阔，可以看

0: 等带来眼泪，可三亚的海底藏着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精灵，这是我这个暑假最奇妙最刺激的一段经历。我还在沙滩捡贝壳，堆大大的沙堡，吹热热的海风，脚下是暖暖的细沙，采浪花，追海浪，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三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趣事。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的曹佳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我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星辰闪烁在浩瀚的夜空，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有自己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草生长在无限的大地，虽然不是最绿的那株，但也有自己的色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溪流淌在山间，虽然不是最快。
1: 舒尔、曹佳悦、李易涵和杨成宇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冰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红来地要丢去也红来动态跟旧干错共后蒙感图蒙样。遇过了干错丢去也很强安装干掉多丢去也弄弄空间穷广告杯巧多练等等。另外就用用单改令用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干过。各位天津朋友，后来的要就注意安全。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和你的笑脸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片片枫叶情是张智霖、徐秋怡演唱的歌曲，收录于1991年11月1日推出的现代爱情故事专辑当中。当年张智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炮而红，而该专辑的第二首歌就是《片片枫叶情》。

棋子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由潘丽玉作词，杨明煌作曲，收录于王菲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其中歌词，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非常打动王菲，在泪水盈盈中，她完成了录音。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

0: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2: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由莫文蔚演唱。这首歌呢，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叫水色。莫文蔚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增色不少。

飘雪翻唱自日本南天群星乐团的键盘手原由子的《花开的旅途》，作词作曲都是原由子的丈夫桑田佳佑。这首歌呢，收录于陈慧娴在美国学习之余暑期低调返港录制的专辑《归来》。

0: 16了。
1: 许人家了没有啊？
2: 老头见刘邦问得这么仔细，知道他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儿了，心里想着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来了，忙对刘邦说，
0: 我女儿相过几次面，相面人都说她有贵相，所以现在还没许人家，一心等待时机嫁个贵人。今天大王千里有缘来到小老儿寒舍，我的女儿真等来贵人了，不知大王要不要我女儿伺候。
2: 刘邦一听喜出望外啊，忙从身下解下一块玉佩作为聘礼。七老头一见大事已成，忙将女儿叫了出来，说明汉王之意，姑娘自然乐从啊。这样刘邦又娶了一位夫人，当晚呢就是洞房花烛夜，一夜之情竟然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取名为刘如意。刘邦越发高兴啊，将母子二人接到军中，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患难与共。几年之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戚奕也进了宫中，成了仅次于皇后吕雉的第二夫人。戚奕出身贫贱，起初呢并没有雄心大志，随着地位的变化，慢慢的有了野心了，于是就缠着刘邦要他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刘盈虽说是刘邦的长子，又是嫡出，但是随着生母吕雉一直留在首都长安的皇宫里面，跟刘邦见面不多，父子感情比较疏远，不像刘

0: 不如意，始终和刘邦形影不离啊。谚曰，猫老狮子，人老西子，刘邦也是如此。加之刘如意呢，又是一位乖巧的孩子，思路敏捷，有胆有识，很有几分像刘邦。每当有人议论起如意啊，刘邦总是喜笑颜开的。
1: 在朕这八个皇子中，最像朕的就是刘如意，最有出息的也是刘如意。
0: 于是便产生了废长立幼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下诏封如意为赵王三个月吧，在未央宫前殿，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突然宣布要改立太子，把文武百官吓了一跳。太子不是古宫啊，一不顺眼就赶走一个再找一个。太子是储君呢，是国家的根本，哪有随便更换的道理啊？御史大夫周昌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刘邦板着脸说，
1: 周爱卿，你既然反对改立太子，你就当着众文武的面把你的理由说一说。
0: 周昌本来口吃，现在又气急败坏，一下子说不出来，只大声曰，
2: 臣口不能言，但臣知道不可。您要废掉太子，臣不敢奉诏。
0: 这么严肃的场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结巴，把刘邦也给逗乐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幸亏这一大笑啊，把车刹住。此时此刻呢，吕雉就躲在金銮殿的东厢侧房里头听着。朝会散之后，周昌经过那里，吕雉慌忙跑出来给他跪下叩谢道，
3: 要不是您，皇太子不保。
0: 事过不久啊，刘邦死了，太子刘盈继任了皇帝，也就是汉惠帝。汉惠帝敦厚善良，不像他娘，把戚夫人争储之事呢忘到了九霄云外。吕雉则不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公然下诏把戚毅逮捕，囚禁在永巷里，把他的头发剃掉，剃成光光的秃头，用铁链拴住脖子，穿上土红色粗布囚衣，叫他每天捣米。这刑法啊，不但痛苦，而且羞辱。戚毅悲痛万分，一边捣米一边歌曰，
4: 我儿子是亲王，娘是旧犯，道不尽的谜啊，跟死亡相伴，相隔三千里，谁能把心传。
0: 这歌传到吕雉的耳里，勃然大怒，
5: 你个姓戚的，还指望你儿子发兵救你，老娘给你来个斩草除根。
0: 下令把刘如意由赵国调回长安，强行用毒酒灌他，七窍流血而亡。吕雉毒死了刘如意，复仇还远远没有结束呢，他又下令砍断戚毅双手双足，再把他眼睛挖出来，用烟把他的耳朵熏聋，又强迫他喝下哑药，扔在茅厕里，命名曰人质。一代美女现在变成一个血肉模糊的肉棍，她光着头，两眼已成两个鲜血层层的黑洞，耳朵又听不见，只能张大口呐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吕雉不但这样处置了戚毅，还叫他的儿子刘盈前去参观他的杰作。刘盈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失常，大病了一场，差点丢了性命，自此萎靡不振啊，苟延残喘了五六年，吕雉乘机把朝廷大权抓到自己的手里，独断专行，大封宗亲子弟，险些葬送了大汉的江山呢。作为大汉皇帝，当然不想让人质的惨祸再度发生，但是他毕竟和丽妃恩爱一场啊，他还为他生了一个太子，两个皇子，且那太子呢又是自己所立，立了还不到三年，哪有儿子贵为太子，母亲不是皇后的道理啊。
6: 还是再找一个机会试一试丽妃吧。
0: 不久这机会来了，景帝患了感冒，这病啊再平常不过了，原以为吃上一剂发汗药就会好的，谁知越治越重，变成了哮喘，一说话就上不来气，

0: 宫妃们轮流在床头伺候。这一日啊，轮到了丽妃，景帝喘着大气说：“
1: 朕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朕百岁千岁后，后宫诸妃所生的这么多皇子，就全托付给你了。”

0: 越想越气，黑虎着脸说，
1: 我又不是他们的保姆，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照看他们呀。
0: 景帝听了这话差一点给气昏了，将手一摆，十分厌恶地说着，
2: 你走吧。
0: 直到此时啊，丽妃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却一醉气呼呼地走了。王美人来了，王美人是奉诏来的。景帝拿问丽妃的话问了美人，美人没有立即回答，扶下身子在景帝的脸颊上吻了一口，笑微微地说道，
3: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患病的道理，一患病就想到死，未免太孩子气了吧。
0: 景帝暗自喜道，还是美人会说话呀，口中却说，
2: 爱妃不要尽说安慰话，爱妃还没有回答朕的话呢，假设朕百岁千岁后，爱妃将如何对待其他皇妃生的儿子？
3: 不管哪个皇妃生的孩子都是咱们刘家的人，陛下的骨血，臣妾一定像对待彻儿一样对待他们。
0: 这一说呀，景帝可乐了，病也好了一半，兴奋地攥住王美人的玉手说道，
2: 还是爱妃贤淑，朕的眼没有看错，等朕病好之后，立马立你为皇后。
0: 人的心情好了，那病啊自然好得快些。不到一个月，景帝的病就全好了，王美人眼巴巴地等着立他为皇后。谁知呢，等了半年，景帝再也不提这事儿，后经长公主提醒，方知病根在窦太后那里，不由得万分失望，大病了一场。为立太子一事啊，景帝没有征求窦太后的意见，被太后熊了一顿。这一次呢，他学乖了，借问安之机，把玉立王美人为皇后的意思呢，婉转地表达出来。太后明确地表示反对。
3: 立皇后就牵扯到储君，如今已经有了储君，这储君岂是轻易动的？这是一，其二，丽妃固然可恶，王美人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0: 景帝听了母亲这番话呀，就把立后之事暂且搁置起来。王美人并没有因太后的反对而放弃争夺皇后之位，便暗地里再次玩弄阴谋。他利用长公主去太后那里为她求情，说刘彻的好话。太后本来就喜欢刘彻，爱屋及乌，不再反对王美人当皇后了。这道障碍排除之后呢，他便一心一意地对付丽妃，打击丽妃了。这一日啊，他将大行召到绮兰宫，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对大行说道，
3: 当今有太子却没有皇后，后宫中无人主事，恐怕后宫会乱起来。既然太子有生母，主朝中礼仪的人就应该向皇上建议册立丽妃为皇后。
0: 大行觉得王美人言之有理，乘早朝之机出班奏道，
4: 陛下有道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荣，现今刘荣继立为皇太子，太子之母丽妃就该立为皇后。
0: 这一奏不大紧，引得景帝勃然大怒，他本来就要立王美人为皇后的，太后呢也默许了，正愁找不到理由呢，一听管礼仪的官员大行又要他册立丽妃为皇后，怀疑是大行受了丽妃的贿赂才这样做的，厉声斥责大行说，
2: 这是皇家大事，是你该说的话吗？
0: 喝令武士将大行拿下，先打入大狱，后判为死刑。这个愚蠢的大行啊，稀里糊涂的成了官为斗争的牺牲品了。景帝杀了奏言立丽妃为皇后的大行，心中余怒未消，认为丽妃当了皇后一定是吕雉在世，他的后宫必为丽妃所残害。
2: 好吧，你大行既然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荣，我把太子给废了，看你姓立的还容不容。
0: 这一次他不再犹豫，当即下诏一道，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命他立马去封国就职。恨犹未解，事隔三天又降旨下去，将丽妃打入冷宫了。

0: 丽妃平时啊，在后宫目中无人，嫉妒心强，专宠排斥其他嫔妃，所以她倒了霉，并没有同情她而替她求情的，万念俱灰啊。没多长时间，她就在冷宫里病倒了，若不是念着她的蓉儿，恐怕早就到黄泉之下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驾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
3: 笑嘻嘻地说着。
4: 嘿嘿嘿嘿，告发书的事儿，兄弟不要担心，这事儿就包在在下身上。
3: 他一挥而就，又将告发书给齐建阁念了几遍，直到他记熟了方才催他上路的。有了玉佩换来的百金，齐建阁不想亏待自己，雇了一头健壮的骡子日夜兼程，半月时间便来到了长安，星上告发文书，住在金星客栈里面等消息。景帝接了齐建阁告发书，匆匆揽了一遍，拍案大骂道，
4: 这小子狗胆包天，竟敢侵占庙产。
3: 当即召来中尉制都，命他彻查此案。消息传到唐义侯府，把这个刘飘啊喜得合不上嘴了，掂着两只玉足屁颠屁颠的跑到启兰宫报信儿去了。
5: 好了，这一下好了，刘荣啊彻底完了。
6: 皇上只需要制都彻查此案，并未要他治刘荣死罪，您怎么能说刘荣完了呢？
5: 弟妹有所不知，那制都都是有名的。

0: 绰号苍蝇，办起案来冷酷无情，且是啊，他和丽妃素来不和。
1: 这事我咋没有听说呢？
0: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
2: 十年前，智都还是一个中郎将，曾跟随汉景帝去上林苑狩猎。事实，景帝正宠着丽妃呢，自然也把丽妃带了去。那丽妃正患着尿频病，隔着一刻钟便要去茅厕一趟。第三次上茅厕的时候啊，突然窜出来个野猪，直奔茅厕，把个丽妃吓得呀，啊呀一声，再也没有声音了。景帝救妃心切，忙对智都说道：“
3: 智爱卿，你快进去救一救丽娘娘。”
2: 智都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景帝剜了智都一眼，恨声说：“
3: 你不愿意救，朕自己去救。”
2: 说着拔出佩剑，径奔茅厕。智都紧跑几步，拉住景帝后表筋，伏地劝道：“
4: 陛下万万不可冒此风险，死一个丽妃，再借犯给您一个也就是了，天下难道还缺少像丽妃这样的美女吗？陛下固然自己不看重自己的性命，您若有个三长两短，社稷和太后怎么办？”
2: 景帝黑虎着脸呢，挣了几下没有挣脱，也是丽妃命不该绝。那野猪呢，在茅厕里兜了一圈，自己跑了出来。是为太后所知，认为智都做得对，赏赐百金，而丽妃却是恨透了智都，天天啊在景帝面前聒噪。景帝无奈，将智都贬任济南太守了。那济南有一剑士家族，有宗人400余家，作恶多端，无人能治。历任太守啊，不是被他们赶走，便是与他们串通一气，祸害地方。智都上任不到3天，捕剑士宗族首恶者53人，斩首示众，余皆鼓励，济南大治，万民称颂，仅万民散就收了30个。丽妃一计不成，二计又生，事实匈奴作乱，屡犯汉境，杀人越货，朝廷派去3任太守了，2任死于任所，侥幸未死的这一位呢，也吓得神经失常，弄得呀，没人敢去雁门做官了。于是丽妃鼓动景帝：“
0: 智都如此厉害，何不将他派往雁门，出任太守啊？”
2: 景帝询问时啊，智都竟不为意，欣然北行。匈奴素闻智都大名，未等智都来到任所呢，便领兵归去。为反攻雁门，匈奴雕智都像一尊，令骑兵射之，无疑能射中，害怕他竟到这种地步。窦太后听说了这件事情，感叹不已啊，逼着景帝将智都召回京都，迁宫中位。听长公主这么一讲啊，王美人也高兴起来，摆酒庆贺。果然不出长公主所料，智都接到案子之后呢，马上发牌让人去江陵传临江王刘荣，待刘荣到了京城，即刻投入了大狱。刘荣没有人身自由，想给父皇写封信以求解救，可牢狱中连写信的刀笔削墨也没有，他请求狱监借给他，狱监请示智都，智都一口回绝。刘荣的老师魏齐侯窦婴前去牢中看望刘荣，这是刘荣落难之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人，也是唯一的一人，失声抱头痛哭一场。刘荣求窦婴：“
3: 老师，请你想办法给我准备刀笔削墨，我好给父皇写信求情啊。”
2: 窦婴满口答应，二次探监时啊，给他带来了刀笔削墨。刘荣如获至宝，一边流泪一边给父皇写书，写了5000多字，仅竹简就用去了几百斤。他满以为啊，父皇看到他的书一定会顾念父子之情，赦他无罪的。谁知智都压着这封书根本不让景帝看，赦免自是无从谈起了。刘荣自书写好以后啊，眼巴巴地盼望着父皇的赦书，盼了10几天没见消息，反招致牢族的羞辱、讥讽和谩骂，吃发了霉连猪都不吃的食物，他养尊处优惯了，如何受得了这些气呀？写下了一封绝命书，解下裤带悬梁自尽了。景帝知他死了，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冷冷地说着：“
5: 像这样大逆不道的

0: 死一个少一个，随便找一个地方埋掉算了。
1: 这地方选在了蓝田。王美人听说刘荣死了，称贺之余突然想到，刘荣虽说死了，他的母亲丽妃还在，不一定哪一天景帝发了慈悲赦了丽妃，岂不成了自己的冤家对头。索性啊，趁热打铁，连丽妃也一并除掉。丽妃虽说入了冷宫，随身带了一个心腹宫女，名为金平，端吃端喝不离左右，害她谈何容易啊。左思右想啊，决计在金平身上下手。趁丽妃昏睡的时候，将金平召来，泡了半天近乎，许他除掉丽妃之后赐金百金，还要放他出宫择良而嫁。那金平看起来秀秀气气，文文弱弱，想不到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姑娘啊！不为金帛所动，婉言谢绝了王美人，回到冷宫呢，仍是愤恨不已。丽妃见他面色有异，少不得刨根问底，金平就如实说了。丽妃咬牙切齿地说着，
2: 这个贱人扒着我死，我偏不死。我虽说被打入冷宫，那是万岁一时气愤，且是我还有两个儿子统封为王，哪有儿子贵为王爷，母亲沦为囚徒的道理。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定地活下去，拿米粥来。
1: 他已三天没有进食了，竟一口气喝了两碗小米粥。他还要喝，金平呢怕把他给撑坏了，阻止了他。主仆二人又聊了一阵闲话，不知不觉已打三更。金平忙请丽妃安歇，丽妃被金平提醒也觉得有些疲倦，于是解衣就寝，不一时便进入了梦乡了。梦见自己啊仍是未曾失宠的光景，他由金平伴着去御花园采花，被树压枝刮破了皮肤，景帝见了心痛得不得了啊，把飞翔宫的宫女一连杀了三个，内中有个叫银平的跪在他的脚下哭泣哀告，他置之不理，仍是和景帝并肩坐着共同饮酒。那银平明明死了，却又跑进宫来大声报道，
2: 启禀万岁，正宫娘娘驾到。
1: 丽妃心中暗想啊，
2: 正宫早已被逐，我儿已立为太子，正宫娘娘非我莫属，我在此地何得再有正宫前来。
1: 他想到此处，正要责问银平，与他并肩而坐的是景帝，大踏步地迎了出去。不到一刻，又见景帝携了一位容光焕发所谓的正宫娘娘一同进来。他忙仔细朝那人一看，并非别人，乃是自己的三生冤家王美人，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正要上前与王美人厮打一番。那王美人摇身一变，变成了窦太后，景帝也不知去向。他正感诧异，门帘一动，补的补的，一连跳进十数个男女鬼怪，一齐向他索命，齐呼乱叫，
2: 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3: 还我命来。
1: 他再仔细一看呢，那帮鬼怪都是他自己平时因为一点小过打死的宫娥内奸，吓出一身冷汗，急叫，
2: 景平，景平。
1: 金平闻声赶来，将他摇醒，游子冷汗甚甚呢，
2: 娘娘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1: 丽妃点了点头，将梦给金平复述一遍。金平听了劝道，
2: 就倒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娘心绪不宁，故有此梦。
1: 丽妃尽管点头称是，仍心有余悸，让金平和她同榻而眠。好不容易熬到天明，程妃来访，丽妃心中暗道，
2: 我与她素来不和，在我落难之时竟然前来看我，这份情谊实在难得。
1: 于是亲到门口相迎，殊不知啊，那程妃乃是受了王美人之托前来催命来了。程妃到了冷宫闲话了一阵，将刘荣自杀之事呢婉转地告诉了丽妃。丽妃听了这个噩耗，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

0: 鲜血跟着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了。程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装模作样的抢救了一会儿，悄不声息的赶到启兰宫报信儿去了。说来也怪，那丽妃明明死了，却又被御医转救过来，弄得王美人空欢喜了一场啊。
1: 奶奶的，我王智儿若不能把你姓厉的送上西天，我就不叫王智儿了。
0: 他召来李云，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李云频频点头，依计而行。又过了大概是三天吧，傍晚时分呢，丽妃一个人站在街前，眼睛盯着一株枯树，心里啊正在打算如何出这冷宫呢，重见天日，找王美人报仇雪恨。忽见那株树后隐隐约约立着一位身穿宫装的人物，若说是金平，金平的个子哪有那么高大呀，若说是别的宫人，这冷宫之中除了他主仆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活人了，止不住大声问道，
2: 大树后边所站何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

0: 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台风小常识：
2: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
2: 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

0: 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9: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扬。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

0: 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1: 平潭，平潭，平潭。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台风小常识：
8: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

0: 强，往往损坏妨碍，慢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10: FM98.5，
11: 平
7: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00，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男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前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前月。这个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平潭消防救援局团区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火焰蓝之旅暑期夏令营。短短一周的时光，短暂又珍贵，丰富多彩的课程，充实有趣的实践，温暖团结的集体生活，让我收获满满，也让这个夏天变得格外有意义。在夏令营的日子里，我告别了假期的懒散，收获了成长与蜕变。整齐的队列训练磨练了我的意志，改掉了我拖沓散漫的坏习惯，让我学会了自律，懂得坚持。全新的课程内容开阔了我的眼界，消防技能实训和应急自救的科普课程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安全知识，让我掌握了避险自救的本领，明白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消防叔叔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责任与担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式各样的研学实践活动。我们走进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先辈的初心与担当，一颗爱国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发芽。在荣耀基地，我体验了障碍穿越、模拟射击等国防项目，切身感受军人的坚毅与勇敢。我们还走进了空天未来馆，探索奇妙的航空航天科技，解锁未知的科学奥秘，探访渴丘头遗址博物馆，接触千年先民文明，领略家乡深厚的人文地蕴。行走中的思政教育让我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崇德向上、勇于担当，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集体的食宿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自理，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学着自己整理物品，照顾自己，懂得了团队互助、包容体谅。在最后的结业文艺晚会上，我和小伙伴们大胆登台，用歌唱、朗诵、情景剧等精彩节目展示了七天以来的成长与蜕变。自信的与光芒在舞台上尽情绽放，也为这段美好的暑期时光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短暂的旅程已然落幕，但这段成长的记忆永远闪闪发光。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牢记这段宝贵的经历，传承红色精神，学习消防担当，严于律己，奋勇前行，努力成为勇敢、自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林若欣。炎炎夏日悄悄过去，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生活也圆满结束啦。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精彩，特别有意义，是一段超难忘的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我解锁了一场超美的旅行，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三亚的海跟咱们平潭很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椰子树，沙滩雪白雪白，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海底。最让我激动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体验潜水，戴好潜水面镜，摇好呼吸管，我紧紧跟着教练慢慢往下潜。

0: 一钻进海里，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耳边只剩下咕噜咕噜一串串水泡的声响。透过面镜放眼望去，简直闯进了梦幻的海底王国。海水清澈透亮，阳光透过海面洒下来，一道道金光在水里晃晃悠悠，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鱼，有的浑身橙红，有的带着黑白条纹，一群群从我身边穿梭游过，有的还大胆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陆地的小客人。一片片形态各异的珊瑚，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分叉的小树，随着海水轻轻摇摆。我伸出手，小鱼就在我的指尖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太神奇了。同样是大海，咱们平台的海辽阔壮阔，可以看风车，等待蓝眼泪，可三亚的海底藏着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精灵，这是我这个暑假最奇妙最刺激的一段经历。我还在沙滩捡贝壳，堆大大的沙堡，吹热热的海风，脚下是暖暖的细沙，采浪花，追海浪，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三亚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新奇体验，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趣事。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的曹佳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我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微不足道，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星辰闪烁在浩瀚的夜空，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有自己的光芒。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草生长在无限的大地，虽然不是最绿的那株，但也有自己的色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小溪流淌在山间，虽然不是最宽的那条，但也有自己的旋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像云朵漂浮在天空，虽然不是最美的那朵，但也有自己的风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是主角，但也有自己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李易涵。

0: 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小主播杨晨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朗诵，下面请欣赏朗诵我的自白书。我的自白书，陈然。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的分类，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提示性内在语。什么是提示性内在语呢？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语句语气衔接的问题。在语句间，特别是那些文气不太贯通、前后句转换突兀、语气不好衔接的地方，设计一个恰当的提示性内在语，就可以找到下一句较为贴切的语气，让语句自然的衔接过渡。妍妍姐姐来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更容易理解啦。来听这句话，正在当班的班导员谭定德听说变压器旁有个小孩被电击倒了，心里一怔，括号不好，儿子正在那玩，莫不是他。括号里不好两个字就是我为这句话加的内在语。小朋友们要注意，内在语在我们朗读朗诵时是不读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内心里加进去的一个提示词。加上不好这一内在语，可以提示我们用语气表现出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有的时候前后句的感情色彩转换比较大，为了准确地表达下一句，可以在两句中间加一句提示性内在语。比如这样的一句话，砰的一声，张某一脚踢开炊事班的门，括号怎么回事？炊事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第一句砰的一声，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这一句表现的是疑问的色彩。班战士小梁见这情景，先是一愣，接着上前询问，这一句表现的是疑问的色彩。在内心里，我们用这个疑问短语怎么回事来过渡，就可以提示我们转入疑虑的语气。总之，提示性内在语是激活我们朗读时语气的一个重要方法。好了，小朋友们，提示性内在语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8: 我的故事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的林舒儿，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老鼠和大狮子》。在一个干旱的地方，大地沙石漫步，闪着金色的光泽。沙石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孤陋而崎岖不平。
9: 这块岩石的下面有一间非常小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只很小很安静很温顺的棕色小老鼠。小老鼠是那么的小，以至于其他动物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们有时候从它身上踩过去，有时候把它压在屁股底下，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只小老鼠。唉，小老鼠的生活真不容易呀。而在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那里是狮子的世界。这只狮子又大又威武，它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让所有动物都知道它有多了不起。哦哦，它是其他动物的首领，它吼声震天，强壮无比。它热衷于向所有动物证明它就是力量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对这威猛的狮中之王印象深刻。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一天夜里，小老鼠躺在他的小床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他一把掀开了被子，举起小爪子，说道：我想到了，我也要学习吼叫。如果我这微弱的

0: 重大起来。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么渺小。小老鼠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着大岩石的顶端爬去。他希望自己不会被大石子吃掉，这是他经历过最可怕的事。但如果你希望能改变什么，就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小老鼠一步一步爬着，连那只沉睡在岩石顶端的狮子也越来越近。最终，小老鼠到达岩石的顶端。小老鼠踮起脚尖，发现，打扰了，狮子先生，我来找您是为了，请问你可以教我怎么吼叫吗？周围安静了下来，狮子睁开眼睛，抖了抖它的鬃毛，时间静止了，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然后狮子张开嘴，发出了一声吼叫，狮子竟然发起抖来，它爪子胡乱地挥舞着，它向后退，跌坐在地上。不要伤害我，对我好一点。天啊，谁能想到狮子竟然害怕一只小老鼠？在这一刻，更神奇的是，小老鼠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它发现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要通过大喊或者吼叫。从那天起，小老鼠和大狮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一起待在那块岩石上，有了朋友的分享，这里变得比从前更加美好。小老鼠还是那么小，可是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大狮子还是会吼叫，但他的内心比从前更快乐了。就在那天，小老鼠和大狮子同时学会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身体大小如何，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只小老鼠和大狮子。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读书不知味，不如树高阁。这句话出自随园诗话，意思是只读书而不懂其中的道理，还不如把书束之高阁。读书使人明理，但如果只是机械的翻书，却不体会其中的道理，还不如不读呢。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林贤月、林若欣、林舒尔、曹佳月、李易涵和杨成宇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
1: 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3: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6: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

0: 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1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 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2: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
1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9: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片片枫叶情是张智霖、徐秋怡演唱的歌曲，收录于1991年11月1日推出的现代爱情故事专辑当中。当年张智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炮而红，而该专辑的第二首歌就是《片片枫叶情》。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

0: 爱打电话，爱装。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由莫文蔚演唱。这首歌呢，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叫水色。莫文蔚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增色不少。

飘雪翻唱自日本南天群星乐团的键盘手原由子的《花开的旅途》，作词作曲都是原由子的丈夫桑田佳佑。这首歌呢，收录于陈慧娴在美国学习之余暑期低调返港录制的专辑《归来吧》。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

0: 产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港水运口岸立足对台特色，科技赋能通关，全力打造高水平智慧对台口岸，成功入选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试验区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
0: 阿卡贝拉快闪活动唱响平潭台湾小镇，纯人声沉浸式演出点亮夏夜。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平潭港水运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近年来，试验区重点围绕优化口岸功能、完善硬件配套、丰富口岸业态、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口岸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平潭口岸的提升发展和功能互补，逐步构建起两大港区协同、客货运并举、对台特色突出、内外贸联动的口岸发展格局。
2: 平潭港水运口岸主要包括澳前港区和金井港区。澳前港区立足独特的对台区位，重点打造对台客运滚装枢纽。金井港区是国家一类海港口岸，是福建省对台货运的重要口岸及闽台合作的重要窗口。
3: 澳前港区充分发挥滚装运输周转快、班期固定、专线灵活等优势，先后开通平潭至台北、台中、高雄等多条对台航线，配套对台小额贸易市场，承担起平潭对台客货滚装运输的核心职能。金井港区更是全省首个集齐金井水果、冰鲜水产品、植物种苗、食用水生动物四项指定监管产地资质的四合一综合性集约化茶饮产地。
2: 十四五期间，平潭港务公司累计投入超1800万元，用以持续完善港区泊位、堆场、查验配套等设施，不断夯实对外开放的硬件基础。目前澳前港区主要发展对台客货运滚装运输，金井港区聚焦外贸货运。

0: 运、内贸重大件转储作业以及国际邮轮等业务，两大港区之间功能互补、协同联动，共同构建起平潭水运口岸的核心骨架。结合港区实际，平潭还围绕对台集装箱、重大件作业、跨境电商等核心业务多维发力。
1: 一是夯实数字底座，建成进出港管理、邮轮智慧服务、智能电子关锁、自动运抵、智能安防等系统，推行单证无纸化。二是开展软硬件智能化改造，十四五完成金井港区通道智能化改造、泊位岸电及光伏设施建设。三是筑牢数字安全防线，依托智能摄像、人脸识别、 AI 预警、大数据，实现人船数字化管控。后续借助北斗定慧智能安防平台，实现隐患预警、处置必防管理。
0: 随着口岸区域扩大，传统的巡查方式难以全域覆盖，如今洲际报警和电子梯口系统的应用，可实现全港区无死角监控，大幅提升巡查监护效能。在金井口岸平潭边检站民警潘龙岗正在通过应用系统开展视频巡查。
2: 我们优化升级港区洲界和船舶岸基报警装置、无线图传设备、人脸识别比对系统的配备，洲界监控系统运行完好率达100%。同时在码头现场建设一家亲联合警务室，构建一起一船一舶一党员网格化包干机制，实现上下滚装船舶拖头车辆在港船舶内外船舷、港区洲界全时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口岸通关人工干预步骤和查验。
0: 平潭边检站还通过给港区内的作业车辆安装无线图传设备，对作业车辆进行全程无感式监管，保障跨境货物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今年上半年，平潭对台跨境电商货量同比增长19.3%，在全省率先建成集红外热成像、透雾观察、雷达探测、AIS 系统引导等技术于一体的港口锚地预警管控系统。
3: 入传讯网、船舶出入境实时监控系统，涵盖船舶信息展示、异常提醒、轨迹核查等功能，建立船舶非法搭靠、擅自出入境等九类常见违法违规船舶预警模型，对信号异常等可疑船舶提前预警，构建科技赋能、智能预警、无感监管、高效通关的监管模式。
0: 近年来，平潭海关紧扣智慧海关建设与智关强国行动部署安排，依托智能监管手段，推动平潭口岸通关时效持续压缩，口岸物流效率稳步提升。台湾农渔产品重大构建装备、专精特新产品高效通关，助力平潭对台小额贸易、跨境电商等特色产业实现蓬勃发展。
4: 海关深入开展智慧海关建设，坚持软硬件协同发力，监管政策迭代升级，先后部署了远程智能失分系统、口岸智能化卡口等智慧监管终端设施，上线了可视化船舶监控、智慧电讯检疫、样结通等一批试点项目。在此基础上，同步拓展出口抵港直装、进口船边直体等应用场景，推动金井口岸 H986 限期机检落地投运，构建全维度的智慧监管体系，服务平潭智慧口岸建设。
5: 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9日午时，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实验区气象台于29日8时解除台风预警。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9日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鉴于未来10天实验区仍多降雨，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等特点，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实际，加强对地质灾害、高陡边坡、临海临崖、低筑易涝等重点部位的监测巡查，及时处置险情，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6: 28号晚，2026平潭海岛合唱大会下一站台湾小镇阿卡贝拉快闪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开场，多支人声乐团在公共空间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音乐邂逅。
5: 当晚在台湾小镇的广场上，一段即兴的 B-box 演出开场，迅速点燃现场气氛，观众自发。

0: 阿围成圆圈，乐者穿行期间脚步随节拍律动，现场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互动空间。随后各人声乐团轮番登台，将阿卡贝拉最本真的魅力倾泻而出，演出从舞台漫溢至人群，现场气氛热烈。
1: 因为毕竟作为开场嘛，开场肯定要把所有的气氛给带起来嘛，玩阿卡贝拉的人一起玩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最好的交流，比赛就也是最好的交流。
2: 我们两首歌曲都是节奏非常轻快的，就是和其他作品比起来会更加能够带动气氛。因为当你感觉到有互动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歌声就在这个时候有了共鸣。
0: 此次参演乐团来自多地，风格各异，既有专业音乐院校的学院派团队，亦有从业十余年的资深阿卡贝拉组合，青春少年团和童声清唱团也同台献声，曲目兼顾治愈抒情与活力动感，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喜好。
3: 就是感觉氛围特别的有节奏感，然后现场氛围特别好，就特别兴奋吧，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然后就感觉比较感兴趣。
0: 8月29号到30号，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专业课在平潭开班。专业课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阿卡贝拉导师与表演团体。课程内容涵盖从入门到进阶、创作到制作、排练到演出的完整体系，打造具有平潭辨识度的阿卡贝拉教学体系。课程邀请当代阿卡贝拉之父迪克沙龙、韩国亚洲阿卡贝拉教育研究会会长韩成某等十余位专家，开设涵盖阿卡贝拉发展全景、选曲策略、排练规划、编曲技法、人声打击编写、音响设备运作逻辑、阿卡录混技术等十大主题课程。
4: 这次来我想主要是把我自己去琢磨爵士演唱这一块，不管是个人的演唱或者是团体的演唱来好，那主要是想把这些分享给大家，怎么样演唱诠释爵士或者有些即兴啊，可能阿卡贝拉。
0: 专业课还邀请了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阿卡贝拉乐团亲临课堂，分享一线乐团的舞台经验与创作幕后。
5: We will be singing like 4 songs, and it will be international songs and Indonesian songs from our country, and also Chinese songs. We will be performing it in our own arrangement music.
6: We feel so delighted because it feels vaguely familiar to our own country, because it's an island. Pingtan Island is an island, right?
7: Yes.
6: And Indonesia also is also made up of thousands of islands. Of islands. Yes. So it feels a bit like home.
7: There's a cappella festival in here. Many participants just a cappella. Just a cappella. It's so great. It's so cool because Pingtan can make it this event.
0: 课程共吸引了近200名学员参与，为华语阿卡贝拉教育注入国际视野。课程在体系上大胆创新，进一步深化入门课加进阶课加大师课三级培训体系，从初出茅庐的校园阿卡贝拉新人到寻求突破的职业歌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进阶路径。
8: 能够参加这样的专业课培训，可能应该是我们建团以来第一次，而且得到的是比较国际化的专业型的这种建议和意见。昨天公开组一共是25个团队，就感觉真的是神仙打架，能够听到这样一场视听盛宴，感觉就是都很值得。
9: 连日来，君山片区管理局、苏平片区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整治各类涉旅违规行为，全力筑牢假期文旅安全防线，营造文明诚信、整洁有序的旅游环境。
10: 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联合十堰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开展涉旅乡镇船舶违规经营整治行动。君山片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在净沙海域查获两艘涉旅隐患船舶，经检查，涉事船舶存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且在停航整改期间擅自出海，违反了十堰区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规定。 现场工作人员安排吊车，将涉事船舶运至苏澳某船舶看管。

0: 点，等候进一步处置。
1: 被查获后，我们下发处罚通知书，对船舶采取记分和停航180天的处罚措施。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度，加强日常巡查，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监管船舶严打违规载客等行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0: 连日来，苏平片区管理局聚焦旅游环境提升，在北部生态廊道及沿线景区景点集中开展旅游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联动相关执法力量，依法清理取缔辖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集中整治户外喇叭噪声等，守护平潭良好文旅形象。
2: 近期这个旅游旺季嘛，然后我们也接到了游客的一些投诉，说这边有这个占道经营啊，还有这个喇叭扰民的一些现象吧。然后为了保障游客这种出行的一个优美的一个环境嘛，所以我们也组织了各个单位做一次整治，去这个就是解决游客投诉的这些问题，维护这个旅游环境安定整洁。
3: 近日，为期2个月的城南社区城南学院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融合国学经典《非遗手作》《红色教育》等内容，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4: 课堂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品读《论语》经典名句，深入浅出讲解传统国学智慧，引导大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涵养勤学向善的良好品格。课堂还同步开设各类趣味手工实践课程，孩子们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
5: 在国学课堂，我学会了与父母相处时要孝顺父母，与朋友相处时要诚实守信。我们做了皮影戏，以及用古法造纸术制作的纸去做纸皮花灯，我觉得特别好玩，很有趣。我希望这样子的课能多开展一些。
6: 孩子在玩乐中学习传统文化，锻炼实操能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益教育。我们家长省心又放心，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
4: 据了解，城南学院公益课堂2024年开办，依托党建主题馆、农家书屋，累计开课80余次，服务儿童1200多人次。今年暑期课程进一步升级，由社区台胞参与课程研发，打造国学经典、非遗手作、红色教育精品教学体系，课程品质、教学维度全面升级，公益课堂的办学质量和育人实效得到进一步提升。
7: 过了这个暑期，我们应该说每周末还是有的，课程还是以国学为主，教孩子知文识礼、孝敬父母、邻里和睦，从小养成这些好的美德。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希望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8: 平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红来地要丢去的红来动态更久干错，共后梦感图梦样。如果了干错，就去会很恰安装，干得多就去会弄弄空间，像广告牌、桥、多链等等。另外，就将用单改领营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广告。各位听众朋友，好来的要就去会安装。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

0: 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4: 台风小常识：
5: 台风引发的非一般性危害。台风来时，山区半山区容易出现山洪爆发，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夹带沙石、泥土的洪水威力大，破坏性强，往往损坏房屋，漫堤决堤，堵塞涵洞，冲毁道路桥梁，填埋农田，毁坏村庄，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风还引发风暴增水，沿海沿江潮水位抬高，出现大波大浪，导致海水江水倒灌，危及大堤和堤内人员设施的安全。如果出现天文大潮、台风、暴雨三碰头，则破坏性更大。上游洪水来势猛，下游潮水顶托行洪不畅，风大潮高，波涌浪凶，非常容易引起船只相互碰撞受损，甚至沉没。严重时，风浪可能掀断缆绳，致使船只随波逐流，非常容易撞毁桥梁、码头、海堤、江堤，造成恶性事故。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

0: 跟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集。
1: 李琴呢？
8: 哎，李琴是双菊，舍妹婿3年前就去世了。
1: 宋先生也住在这边？
8: 是的，因为他们家里人少，兄弟住在这里照应照应门户。
1: 彼此既是街坊，以后有不到之处还要多多指教。
8: 哎呀，那就不敢当。听说金先生由府上搬出来，是和几个朋友想要在这里组织诗社，是真吗？
1: 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兄弟不会作诗，不过做东，跟着朋友学作诗罢了。
8: 谈起诗，大家兄倒是一个能手，兄弟也凑合能做几句。明天金先生的诗社成功了，一定要瞻仰瞻仰。
1: 好极了，若不嫌弃的话，兄弟要多多请教。
8: 哎呀，金先生笑话了，像你这样世代诗书的人家，还岂有不会作诗之力？
1: 是真话，因为兄弟不会作诗，才想组织一个诗社。
8: 哎，兄弟虽不懂什么，大家兄所留下来的书诗集最多都在社亲这里，既然相处很近，我们可以常常在一处研究研究。
1: 好极，宋先生每日什么时候在府上？以后这边布置停当了，兄弟就可以天天过去领教。
8: 哎呀，我那边狭窄得很，无处可坐，还是兄弟不时过来领教吧。
1: 彼此一墙之隔，都可以随便来往的。

0: 宋润清不料初次见面就得了这样永久定交的机会，十分欢喜，也谈得很高兴，一直谈了两个钟头，高高兴兴回家而去。宋润清拜访了燕西，这就犹如白丝上加上了一抹金黄的颜色一般，非常的好看，由外面一路拍手笑着进来。
1: 果然啊，我的眼力不错，这位金七爷真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和我一说气味非常的相投，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有了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找事是不成问题。
2: 二哥到人家那里去还是初次，何以做这酒？
1: 我何尝不知道呢，无奈他一再相留，我只得多坐一会儿。
0: 说着一摆头，
1: 他呀要跟着学诗呢，我要收了这样一个门生，我死也闭眼。除了他父亲不说，他大哥是在外交机关，他二哥在盐务机关，他三哥在交通机关，谁也知道是一条好出路。他在哪个机关我还没有问，大概也总是好地方。他也实在和气，一点少爷脾气没有，是个往大路上走的青年。
0: 冷太太见他哥哥这样欢喜，也不拦阻他。到了次日上午，那边听差就在墙缺口处打听，舅老爷在家没有，我们七爷要过来拜访。宋润清正在开大门要去上衙门，听到这样一说，连忙退回院子来，自己答应：
1: 不敢当，没有出去呢。
0: 说着便吩咐韩官九快些收拾那个小客房，又吩咐韩妈烧开水买烟卷，自己便坐在客房里去等候客进来。燕西却不像他那样多礼，径直就从墙口跨进来，走到院子里先咳嗽一声。宋润清伸头一望，早走到院子里对他深深一揖，算是恭迎。
3: 我可不恭敬得很，是岳强过来的。
1: 哎，要这样才不拘形迹。
0: 当时由他引着燕西到客厅里去，竭力地周旋了一阵。后来谈到作诗，又引燕西到书房里去，把家中藏的那些诗集一步一步地搬了出来，让燕西过目。燕西只和他鬼混了一阵就回去了。到了次日上午，燕西忽然送来一桌酒席过来，叫听差过来说：
3: 本来要请宋先生冷太太到那边去才恭敬的，不过新搬过来竟是些粗手粗脚的听差，不会招待，所以把这桌席送过来，恕不能奉陪了。
0: 宋润清连忙一检查酒席，正是一桌上等的鱼翅全席。今年翻过年来，虽然吃过两回酒席，一次参与人家丧事，一次又是素酒，哪里有这样丰盛。再一看宴席之外还带着两瓶酒，一瓶是三星白兰地，一瓶是葡萄酒，正合脾胃，一见之下不免垂涎三尺。当时就对冷太太说：
1: 大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他备的拜师酒呢。
2: 人家既然这样恭敬我们，二哥应该教人竭力做事才是。
1: 那自然，我呀还打算把他师教好了，见一见他父亲呢。
0: 青丘在一旁听了，心里却是好笑，心想：
4: 我们二舅就算什么诗人，那个姓金的也真是有眼无珠，这样敬重他。
0: 宋润清却高兴得了不得，以为燕西是崇拜他的学问，所以这样的竭力来联络，索性坦然受之。倒是冷太太想着两次受人家的重礼，心里有些过不去。 一时要回礼，又不知道要回什么好。后来忽然想到，有些人送人家的搬家礼多半是陈设品，像字画古玩都可以送的。家里倒还有四方绣的花鸟，因为看着还好，没有舍得卖，何不就把这个送他。不过请客之间又配不齐玻璃框子，不大像样，若带配到玻璃框子来，今天怕过去了。踌躇一会子，决定叫韩妈把这东西送去，就说自家绣的，请金七爷胡乱补币吧。主意定了，便把这话告诉韩妈。寻出一块花布包袱，将这四方绣花包好，叫韩妈送了去。那边的听差听说送东西来了，连忙就送到宴席屋子里去。这时屋子都已收拾得清清楚楚，燕西架着脚躺在沙发椅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正在想心事。听说是冷家派个老妈子送东西来了，马上站起来打开包袱一看，却是四幅湘绣。这一见心里先有三分欢喜，便对听差说，
3: 你把那个老妈子叫来，我有话和她说。
0: 听差将韩妈叫进来，他见过燕西一面，自然认得，便和燕西请了个安。
3: 冷太太实在太多礼了，这是很贵重的东西呢。
0: 韩妈人又老实，不会说话，他便照实说，
4: 这不算什么，是我们小姐自己绣的，您别嫌它糙就得了。
0: 燕西听说是冷清秋的出品，更是喜出望外，马上就叫金荣过来，赏了韩妈四块现洋钱。这些做佣工的妇女最是见不得人家赏小钱，一见了就要眉开眼笑。你若是赏的钞票，他还不过是快活而已，唯其是见了现洋钱，他以为是实实在在的银子，只有心眼儿里笑出来，一直笑到面上。如今韩妈办了一点小事，就接着雪白一把四块钱，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情。这一快活呀，朝代都忘了，连忙趴在地下给燕西磕了一个头，起来之后又接上请了一个安。
3: 你回去给我谢谢太太小姐，我过一两天再来面谢。
4: 糙活你别谢了。
3: 这是我的意思，你务必给我说到。
4: 是，我一定说到的。
0: 于是欢天喜地地回去了。燕西将那四方湘绣看了又看，觉得实在是好，心想，
3: 我家里那些人会绣花的倒有，但是从春一直数到冬，谁是愿意拿针的？二嫂陈慧长满口是讲着女子生活独立，我看他衣服脱了一个纽半，还要老妈子缝上，配方嚷着要绣花赛会，半年了还不曾动针。冷家小姐家里便随时拿得出来，我们家里人谁赶得上他？
0: 他越想越高兴，便直往顺义一方去想。
3: 莫不是冷家小姐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不然的话，为什么送我这种自己所绣的东西？
0: 马上就把纸剪了一个样子，吩咐张顺去配镜框子，又吩咐汽车夫开车上城美绸缎庄。这绸缎庄原是和金家做来往的，他们家里人十成认得六七成。燕西一进门，早有三四个活友满脸堆下笑容来。
5: 七爷来了，怎样，白小姐没来？
0: 于是簇拥着上楼。有两个老做金家买卖的活友知道燕西喜欢热闹的，把那大红大绿的绸料尽管搬来让燕西看。
3: 你们为什么老拿这样华丽的料子出来？我要素净一些的。
5: 是，现在素净的衣服也时兴。
0: 于是又搬了许多素净的衣料摆在燕西面前。燕西将藕色印度绸的衣料挑了一件，天青色锦云葛的衣料挑了一件，藏青的花翎，青灰的春昼又各挑了一件。

0: 想了一想，又把酱色和葱绿的也挑了两件。
1: 这都是做单女衣的了，现在素净衣服很时兴钉绣花辫，七爷要不要？
2: 绣花辫罢了，你们那种东西怎么能见人？
0: 火友还不知其所以然，笑着说：“
1: 给七爷看，很好的。”
2: 不用看了，老实说，拿你们那种东西给人家看，准要笑破人家肚子呢。
0: 绸缎庄里火友无故地碰了一个钉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含着笑说：“
1: 是是。”
0: 燕西也没问一齐多少钱，只吩咐把账记在自己名下，便坐了汽车回家。金荣见他买了许多绸缎回来，心里早就猜着了八成，搭讪着将绸料由桌子上要往衣橱里放。
3: 是叫杭州的老祥，还是叫苏州的阿吉来裁啊？
2: 不用，我送人。
3: 七爷，买这样许多好绸料，一定是送那家的小姐。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的送到人家去，太不像样子。
2: 是，你看怎么送呢？
3: 我想呢，把这些包的纸全不要，将料子叠齐，放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送去，又恭敬又漂亮，那是多好啊。
2: 这些绸料要是一个很大的匣子装，哪里找这个玻璃匣子去？
3: 哎，七爷，忘了吗？上个月三姨太太做了两个雕花檀香木的玻璃匣子，是金荣拿回来的，当时七爷还问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何不借来一用？
2: 那个怕借不动，他放在梳头屋子里装化妆品用的呢。
3: 七爷若开一个字条去，我想啊准成。
2: 他若问起来呢？
3: 嘿，自然撒一个谎，说是要拿来做做样子，照样做一个。那难道说是送礼不成？
2: 好，且试一试。
0: 便立刻开了一张字条给金荣，那字条是：
2: 翠姨，前天所托买的东西一时忘了没有办到，抱歉得很，因为这两天办诗社办得很有趣，明天才回来呢。贵处那两个玻璃匣子我要借着用一用，请金荣带来。
0: 燕西又对金荣说：
2: 你要快去快回，就开了我的汽车去吧，不然又晚了。
0: 金荣答应一声，马上开了燕西的汽车便回公馆来，找着翠姨使唤的胡妈，叫她将字条递进去。这胡妈是苏州人，只有20多岁年纪，不过脸孔黑一点，一双水眼睛，一口糯米牙齿，却是最风骚的。金家这些听差当面叫她胡家里，背后叫她骚大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和她玩的，就是她骂起来，人家说她苏州话骂得好听，还乐意她骂呢。胡妈接了字条问：
4: 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们，上哪儿去了？
3: 哎，我不能告诉你。
4: 反正不是好地方，说是好地方，为什么不能告诉人？
3: 自然不是好地方啊，但是你和我非亲非故，干涉不了我的私事。真是你愿意干涉的话，我倒真愿意你来管呢。
0: 说话时，旁边一个听差李德禄正拿着一把勺子，在走廊下鹦鹉架边向石罐子里上水。他听说便道：
2: 金大哥，你俩人是单边换双节，半斤对八两，要不我喝你俩一碗冬瓜汤。
4: 你瞎绝去，说些什么？什么叫喝冬瓜汤？
2: 喝冬瓜汤也不知道，这是北京一句土话，恭维和事佬的，要是打架打得厉害，要请和事佬讲理，那就是请人喝冬瓜汤了。
4: 那么我和他总有请你喝冬瓜汤的一天。
0: 金荣早禁不住笑，李德禄却做一个鬼脸，又把一只左眼闪了一闪。他们在这里和胡妈开玩笑，后面有个老些的听差说：
5: 别挨骂了，这话老提着叫上面听见，他说你们欺侮外省人。
0: 胡妈看他们的样子，知道喝冬瓜汤不会是好话，便问老听差：
4: 他们怎样骂我，

0: 哎，德禄啊，他要跟你做媒呢。
1: 胡妈听说，抢了李德禄手上的勺子，一看里面还有半勺水，便对金荣身上泼来。金荣一闪，泼了那听差一身。胡妈叫了一声哎呀，丢了勺子就跑进去了。他到翠姨房里将那字条送上。翠姨一看说，
2: 你叫金荣进来，我有话问他。
1: 胡妈把金荣叫来了，他便站在走廊下玻璃窗子边。
2: 七爷现在在外面做些什么？怎么两天也不回来？
0: 哎，是和一般朋友成立什么诗社。
2: 好，都是些什么人？
0: 都是七爷的旧同学。
2: 光是作诗吗？还有别的事没有？
0: 没有别的事儿啊。
2: 借玻璃匣子做什么？
0: 啊，是要照样子打一个。
2: 打玻璃匣子装什么东西？
0: 也许是装纸笔砚墨。
2: 怎么也许是装笔墨纸砚？你又瞎说，大概是做这个东西送人吧。
1: 翠姨原是胡猜一句，不料金荣听了脸色就变起来，却勉强笑。
0: 这哪有送人家这样两个匣子的呢？
2: 拿是让你拿去，不过明后天就要送还我，这是我等着用的东西呢。
1: 说着便叫胡妈将玻璃匣子腾出来让金荣拿了去。金荣慢慢地走出平门，赶忙捧了玻璃匣子上汽车，一阵风似的就到了圈子胡同。燕西见他将玻璃匣子借来了，很是欢喜，马上把那些绸料打开，一叠一叠地放在玻璃匣子里，放好了就叫金荣送到隔壁去。
0: 现在天快黑了，这个时候不好送去。
3: 又不是十里八里，为什么不能送去？
0: 不是这么说，这送礼哪有个晚上送的，不如啊，明天一早送去吧。
1: 燕西一想，
3: 晚上送去似乎不很大方，而且他们家里又没有电灯，这些鲜艳的颜色他们不能一见就欢喜，也要减少许多趣味。但是要明日送去，非迟到三点钟以后不可，因为要一送去让那人看了欢喜，三点钟以前那人又不在家。
1: 踌躇了一会子，觉得还是明天送去的好，只得搁下。到了次日，一吃过早饭就叫张顺去打听隔壁冷小姐上学去了没有，去了几时回来。张顺领了这样一个差事，十分为难，心想，无缘无故打听人家小姐的行动，我这不是找嘴巴挨。但是燕西的脾气要你去做一桩事，是不许你没有结果回来的，只好静站在那墙的缺口处等候机会。偏是等人一久，半天也不见隔墙一个出来，又不能直走过去问，急得了不得。他心想，老等也不是办法，只得回里面去撒一个谎，说是上学去了，四点钟才能回来。燕西哪里等的，便假装过去拜访宋润清，当面要去问。一走到那墙缺口处，人家已将破门抵上大半截了，又扫兴而回。好容易等到下午四点，再耐不住了，就叫金荣把东西送过去。其实冷清秋上午早回来了，这时和他母亲捡着礼物，见那些绸料是光艳夺目。
4: 怎么又送我们这种重礼？
1: 韩妈儿在旁边看一样赞一样。
5: 这不是因为我们昨天送了四幅绣花去，这又回我们的礼吗？
2: 我们就是回他的礼，这样一来送来送去到何时为止呢？
4: 那么我们就不要收他的。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0: 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0: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七集。
7: 你不是看见人家穿了一件藕色旗袍，说是十分好看吗？我想就留下了这件料子给你做一件长衫吧。要说和你买这个，我是没有那个闲钱的，现在有现成的在这里，把它退回人家，你心里又要暗念几天了。韩妈，拿一柄尺来让我量量看到底够也不够。
8: 极致找来尺一量，正够一件袍料。青丘拿着绸料悬在胸面前比了一比，他自己还没有说话，韩妈又是赞不绝口，
9: 真好看，真漂亮。
10: 下个月有同学结婚，我就把这个做一件衣服去吃喜酒吧。
7: 既是贺人家结婚，藕色未免素净些，那就留下这一件葱绿的吧。
10: 最好是两样都留下，我想我们瘦下两样也不为多。
7: 我也想留下一件呢，你留下了两件我就不好留了。
10: 妈要留一件，索性留一件吧，我们留一半退回一半吧。
7: 那也好，但是我留下哪一件呢？
8: 商量了一会儿，竟是件件都好。冷太太笑，
7: 这样说我们全收下，不必退还人家了。
10: 我们为什么受人家这样的权分重礼，当然是退回的好。
8: 结果包了2块钱利钱，留下藕色葱绿绸子两样。谁知韩妈将东西拿出来时，送来的人早走了，便叫韩官九绕个大弯子由大门口送去。过了一会儿东西拿回来了，钱也没有受。他们那边的听差说，七爷吩咐下来了，不许受赏，钱是不敢受的。
7: 青丘，你看怎么样？他一定要送我们，我们就收下吧。
8: 青丘正爱上这些绸料，巴不得一齐收下，不过因为觉得不便受人家的重礼，所以主张退回一半。现在母亲说收下，当然赞成。
10: 收下是收下，那我们怎样回人家的礼呢？
7: 那也只好再说吧。
8: 于是青丘把绸料一样一样地拿进衣橱子里去，只剩两个玻璃空匣子。
10: 妈，

0: 你闻闻看，这匣子多么香。
1: 可不是，大概是盛过香料东西送人的。你闻闻那些料子，也沾染上了些香味呢。哎呀，有钱的人家出来的东西，无论什么也是讲究的。哎呦，这个匣子多么精致。
0: 我看金少爷也就些姑娘做派，只看他用这个匣子，哪里像是男子汉用的呢？
2: 他们正说时，宋润清来了。
3: 哎呀，又受人家这样重的礼，这哪里使得呀？无论如何，我们要回人家一些礼物。
1: 回人家什么呢？我是想不起来。
3: 当然也要值钱的。
4: 回头啊，我在书箱里找出两部诗集送了去吧。
1: 也除非如此，我们家里的东西除了这个，哪有人家看得上眼的嘞。
2: 到了次日，宋润清捡了一部长庆集，一部随园全集，放在玻璃匣子里送了过去。宋润清的意思，这是两部很好的板子，而且曾经他大哥公凯细注过的，真是不惜金针渡人，不但送礼而已。谁知燕西看也没有看，就叫听差放在书架子上去了。他心里想着，
5: 绸料是送去了，知道他哪一天穿，哪一天我能看见他穿。倘若他一时不做衣服呢，怎么办呢？
2: 自己呆着想了一想，拍了一拍手，笑起来。
5: 哎，哼，有了有了，我有主意了。
2: 立刻叫金荣打一个电话到大舞台去，叫他们送两张头等包厢票来。这两个包厢是要连在一起的，不连在一处就不要。一会儿大舞台账房将包厢票送来，燕西一看果然是相连的，很是欢喜。到了次日，便借着来和宋润清谈诗，说是人家送的一张包厢票，我一个人也不能去看，转送给里面冷太太吧，这戏是难得有的，倒可以请去看看。宋润清接过包厢票一看，正是报上早已宣传的一个好戏，连忙拿着包厢票进去告诉冷太太去了。那冷太太听说金家少爷来了，看在人家碟次客气起见，便用四个碟子盛了四碟干点心出来。
5: 这样客气，以后我就不好常来了。我们一墙之隔，常来常往，何必费这些事？只是你这边把墙堵死了，要不然我们还可以同一个门进出呢。那个管房子的王德胜性情非常怠慢，我早就说赶快把这墙修起来，他偏是一天挨一天，挨到现在。
3: 哎呀，不要紧，彼此相处很好，还分什么嫌疑吗？依我说，最好是开一道门，彼此好常常叙谈，免得绕一个大弯子。
5: 好极了，就是那样办吧，我就能多多领教了。
2: 这是第一日说的话，到了第二日，王德胜就带着泥瓦匠来修理墙门。那扇门由内里对这边开，正像是这里一所内院一般。开了门以后，宴席时常的就请宋润清过去吃便饭，吃的玩的又不时的往这边送。冷太太见宴席这样客气又彬彬有礼，很是过意不去。有时宴席到这边来，偶然相遇也谈两句话，就熟识许多了。时光容易，一转身就是三天，到看戏的日子只一天了。青秋早几天已经把那样藕色的绸料现着裁缝赶做，早一天就做起来了。到了这天晚上，燕西又对宋润清说，不必雇车，可以叫他的汽车送去送来。宋润清还没得到冷太太同意，先就满口答应，进去对冷太太说，
3: 我们今天啊，真要大大的舒服一天了。金燕西又把汽车借给我们坐了。
6: 我还没坐过汽车呢，今天我要尝尝鲜了。
0: 坐汽车倒不算什么， 不过半夜里回来，省得雇车要方便了许多。
2: 冷太太原不想坐人家的车，现在见他们一致赞成，自己也就不值异议了。吃过晚饭，燕西的汽车早已停在门口了。坐上汽车，不消片刻，到了大舞台门口，燕西更是招待周到，早派金荣在门口等候。一见他们到了，便引着到楼上包厢里来。那栏杆护手板上干湿果碟、烟卷、茶杯简直放满了。那戏园子里的茶房，以为是金家的人，也是加倍恭维。约莫看了一出戏，燕西也来了，坐在井隔壁包厢里。冷太太宋润清看见，也忙打着招呼。燕西却是满面春风地和这边人一一点头。青丘以为人家处处客气，不能淡然置之，也起身点了一点头。燕西见青丘和他行礼，这一乐真出乎意外。眼睛虽然是对着戏台上，戏台上是红脸出或者是白脸出，他却一概没有理会。冷太太和青丘都不很懂戏，便时时去问宋润清。这位宋先生又是一年不上三回戏园子的人，他虽然知道戏台上所演的故事，戏子唱些什么他也是说不上来。后来台上在演《玉堂春》，那小旦唱着咿咿呀呀，简直莫名其妙。这出戏的情节是知道的，可惜不知道唱些什么。燕西禁不住了，堂台上还未唱之先，燕西就把戏词先告诉宋润清，做一个曲色儿歌使之闻之的样子。冷太太母女先懂了戏词，再一听台上小旦唱的，果然十分有味儿。直待一出戏唱完了方才作声，因为这一出戏听得有味儿了，后来连戏台上的种种举动也不免问宋润清。问宋润清就是表示问燕西，所以燕西有问必答。后来戏台上演借东风，见一个人拿着一面黑布旗子招展穿台而过，青丘问
0: 舅舅，这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一个传号的兵。
0: 不是的吧，那人头上戴了一撮黄毛，好像是个妖怪。
4: 不要说外行话了，三国演义里面哪来的妖怪。
2: 燕西见他二人全说的不对，不觉对宋润清笑了一笑。
5: 不是妖怪，和妖怪也差不多呢。
4: 怎么和妖怪差不多？当然不是神仙，是鬼吗？
5: 不是神仙，也不是鬼，他是代表一阵风刮了过去，一定要说是个什么，那却没法指出。旧戏就是这一点子神秘。
2: 青丘听了也不觉笑起来。燕西见他一笑，越发高兴，信口开河，便把戏批评了一顿。这时他两人虽没有直接说话，有意无意之间已不免偶然搭上一两句。等戏将要唱到吃紧处，燕西便要走。宋润清说，
4: 正是这一出好看，为什么却要走啊？
5: 我想先坐了车子走，回头好来接你们。
4: 哎呀，何必呢，我们都坐这车回去好了。你那汽车啊，大得很，可以坐得下。
1: 是的，就一同回去吧，这样夜深何必又要车夫多走一趟呢？
5: 那可挤得很，
4: 一共五个人也不多。
2: 燕西见他如此说，当真就把戏看完了。一会儿上车，青丘和韩妈都坐在倒座上。
5: 不必客气，冷小姐请上面坐吧。
0: 不，这里也是一样。
2: 燕西不肯上车，一定要他坐在正面。于是青丘、冷太太、宋润清三人一排，韩妈坐在青丘对面，燕西 坐在宋润清对面。

0: 燕西兄，大概在汽车上坐倒座，今天你还是第一回呀。
1: 不，也坐过的。
2: 说话时顺手将顶棚上的灯机一按，灯就亮了。青丘有生人坐在当面，未免有点不好意思，低头抚弄手绢。燕西见人家不好意思，也就跟着把头低了下去。在这个当，不觉看到青丘脚上去，见他穿着是双黑线袜子，又是一双酱色绸子的平底鞋，而且还是七成新，心里不住地替他叫屈。身上穿了这样一件漂亮的长衫，鞋子和袜子这样的凑合，未免美中不足。只这一念之间，又决定和他解决这个问题了。燕西坐在车上，他由青丘的鞋子上，不觉想得糊涂了，只管看。青丘先是自己低了头，不曾知道。极致偶然一抬头，见燕西的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子，自己明知鞋子太不高明了，于是把脚相叠着向里缩了一缩。燕西这才醒悟，一抬头，这汽车也停止了，正是圈子胡同燕西屋子的大门口。燕西请他们下车，请他们穿屋而过，到了里面一定留着冷太太吃点心。
1: 这已经算是到了家里了，早一点回去迟一点回去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3: 花费了金先生许多钞，这样夜深还要吵闹。
1: 并不费什么，我向来是喜欢晚上看书的，厨房里天天总给我预备一点面食，今天也没有别的，大概是一点汤面。这个厨子是南京人，倒是江南口味，冷太太何不尝尝他的手段。
2: 宋润清听到说吃面，先有三分愿意。
0: 哎，既然如此，我们就老实一点吧。
2: 青丘对此却有些不愿意，便轻轻地对韩妈说，
4: 那就我们先回去吧。
1: 随便用点面，不必客气，马上就吩咐厨子送上来，并不耽搁的。
3: 那你就也坐下吧，让韩妈一个人先回去得了。
2: 青丘见母亲如此说，只得留下。一会儿厨子送上东西来，摆了一桌子荤素碟子，燕西请冷太太一家三人入了席，亲自给他们斟酒。斟到青丘面前，他也站起身来，捧着杯子相接，目光可射在手上，不敢正视。燕西也就恭恭敬敬，显出庄重之礼的样子。个人只喝了一杯酒，厨子便送上面来。青丘向来食量不大好，而且又是半夜，不敢多吃，只挑了几根面吃，下了两口汤。燕西看见便问，
1: 冷小姐，何以不用？嫌脏吗？
4: 严重了，向来是量小，请问家母便知道。
2: 说着便坐在一边，抽闲一看这屋子，一色紫檀雕花的小件木器非常精巧，不像平常的木器那样大而且笨。椅子上铺着紫色缎子的绣垫，两边两座楼云式的紫檀木件，高低上下左右曲曲，随着格子陈设了一些玉石古玩、文件花盆。总而言之，屋子里一切的东西都是仿古的，就是电灯这样东西也用宫灯纱罩把它拢着。门边两个铜刻的高烛台差不多有一人高，上面用红玻璃制成红烛的样子，却在里面安了百支光的电灯。最高的是蜡烛头上，不知道用一种什么金属的东西做成光焰的样子。他便轻轻地对冷太太说，
4: 妈，你看这一对蜡烛真好玩。
2: 冷太太看了也是赞不绝口，
1: 既然说这东西好，我就可以奉送。
3: 我们家里那个房子不配放这东西， 况且也没有电灯。
1: 现在住家没有电灯，是不很方便的，而且电灯的消耗费和煤油灯相差也无几。
0: 哎，虽然相差无几，但是那起手一笔装设费就不算了吗？
1: 宋先生要不要电灯？若是要的话，可以在我这里牵了线过去，即是省事。
2: 宋润清见他要送电灯，又是占便宜的事儿，虽不好马上就答应，也不肯推辞。
0: 哎，过两天再说吧。
2: 吃完了面，略坐了一坐，冷太太一行三人辞了燕西，从他后院回去。燕西这一场欢喜着实不小啊，心想，
1: 既已认识，又曾说话，更有同席，从此一步一步做去，前途便不可思议了。
2: 回头又想到他的鞋子袜子太不高明，要替他送鞋去，一来是孟子上说的不知足而为履，使不得，二来是无缘无故怎样送去。盘算了一阵子，竟没有法子，心想，
1: 金融知道事太多。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

0: 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6: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太祖的集权政治。四，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中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之后，其精神一直处在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的政权也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是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十分的方便。而朱棣在起兵的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所以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他的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也就是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因此就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或厂督，他是宦官之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东厂和锦衣卫逐渐就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了。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山货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了，但是宪宗仍然感觉到刺探的力量太过薄弱，所以就增设了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来掌管。几个月的时间，西厂的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五年之后，由于汪直失势，于是就被撤销了。明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专权霸朝，他恢复了西厂，又另设了内行厂。于是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四大特务机构并行存在，提其四除，天下骚乱。直到刘瑾倒台之后，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第二节，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先于六年前去世了，所以皇太孙朱永文登上了皇位，改元建文，他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后着手削藩，而藩王之中年纪最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的燕王朱棣，为了自保也为了登上帝位，所以就在北平举起了清君侧的旗号。他 他正式发动了长达4年的夺位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公元1402年，朱棣一举攻入了应天，在那里即位称帝，是为明成祖。之后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平，随后又把北平改为北京。而这次迁都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起兵北平。洪武31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永文登上了帝位，改年号建文。朱元璋这位强势帝王的离去，给他的子孙们提供了一个窥视皇权的机会。其中野心最大的，也是最为建文帝所忌惮的，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朱棣身材魁梧，智勇双全，他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器重。洪武24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领尹国公、傅有德等人北征沙漠。当时

大风大雪，将领们都建议等雪停了之后再进军。可是朱棣却坚持雪地奔袭，以出其制胜。最终，他俘虏了元朝将领乃尔布花的全部人马。此后，朱元璋多次命朱棣领兵出征，并且把边地的军权都交给了他。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朱永文即位伊始，就开始与亲信大臣密谋要大力削藩。他们首先逮捕了周王，而后又拘职代王，囚禁了齐王，并且准备驱除燕王，策划对其秘密逮捕。精明的朱棣自知目标太大，所以就开始装疯卖傻，试图躲过劫难。可是建文帝并不上当，他一方面调离了燕王府的精锐卫队，一方面将北平的布政使和都指挥使换为朝廷的心腹大臣张炳、谢贵。张谢二人暗中串通王府长史葛城与指挥卢镇，准备寻找机会发难。北平的都指挥使张信曾是朱棣的旧部，于是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朱棣。朱棣眼见避无可逃了，所以就秘密挑选了800名精壮的亲兵，乘着夜色调入府中以加强护卫，并且他与他的谋士道衍等人商议应变的计划。建文帝元年7月，公元1399年，皇帝下诏削除燕王爵位，逮捕王府所有的属官。诏令一公布，朱棣和亲信们就商议着以交付所逮捕的属官为名，把张炳、谢贵骗进王府，然后一举称擒。朱棣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北平，而后他正式起兵，打出了靖难的旗号，在北平誓师。朱棣布告将士，同时还给建文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声称他是根据祖训，朝廷若有奸贼，诸王可以发兵诛讨，要求皇帝杀掉齐泰和黄子成两个人。但是建文帝并没有理会，反而任命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征讨燕王。从此叔侄兵戎相见，打了4年的内战，历史上称之为靖难之役。二，皇位易主。靖难之役爆发之后，朱棣以北平为大本营，迅速占领了当时的交通要道通州，然后控制居庸关，攻克冀州，破怀来，取密云，平定遵化，扫清了北平的外围。不到20天，归顺朱棣的军队就发展到数万人。当年8月，大将军耿炳文率40万南军来到了真定府。当时燕王的部队称为北军，而建文帝的部队称为南军。南军的先锋官杨松已经占据了雄县，燕王朱棣乘耿军心智不备，主动出击，
亲率兵马到达了涿州。就在中秋节的当晚，朱棣的军队跨过了白沟河，夜袭雄县县城，一举全歼了南军前锋9000人。然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进攻真定，他派大将张玉等人从正面进攻，而自己率骑兵绕到了敌后，前后夹击，南军阵营大乱，人马自相践踏，大败而逃。8月底，建文帝又命令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李景隆率50万大军进驻河间，再次北征。朱棣为引诱南军仓促来攻，只留下了少量的部队镇守北平，而自己的主力则绕道袭取大宁。朱棣合并宁王朱权所属的3位兵马，扩充了实力。李景隆听说燕王领兵在外，就率师直抵北平城下。在攻城最为紧张的时候，北平城的妇女都动员上城前来助战，他们抛掷砖瓦打击敌军。11月，燕王率兵回师，把李景隆打得大败，南军被迫丢下粮食和器械，日夜南奔，最后龟缩到德州了。第二年夏天，李景隆重整旗鼓，会合郭英、吴杰共60万大军，号称百万雄师，从德州北上伐燕。双方在白沟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这一次双方都是全力以赴，所以打得十分艰苦。朱棣亲自率兵左冲右杀，几次陷入敌阵之中，险些丢掉了性命。而他的战马因为负伤就更换了3匹。第二天双方又杀得难解难分。快到中午的时候，朱棣率领数千骑兵绕到敌后，突然冲进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0: 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 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6: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8: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7: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9: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7: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0: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处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7: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0: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7: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 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态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11.7%。
6: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
16: 链，深化四链融合，强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三方联动，分类推动四类县域发展。蔡成斌，
17: 将83个县域进行划分为四类，宜工则工，宜农则农，不搞一刀切，对接全省 55X 产业集群布局，引导各县聚焦一到两个这个优势环节，从源头上遏制重复低水平建设。
16: 行动方案明确，将全省83个县域划分为承接研发创新、总部经济的产业引领型、聚焦关键配套、终端制造的区域支柱型、深耕细分赛道、补习产业链短板的培育提升型、立足特色资源、推进农工文旅数实结合的融合成长型，精准为各个县域指明发展方向。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双重命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推动跨区域配套合作，深化山海产业链群协作，促进链群开放合作，支持加快全球化布局等。
18: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沈孝仪、卢毅报道。28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徐瑞等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健全完善党管政法工作制度，坚决扛起人民的保护神职责使命，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要深入实施95普法规划，开展分众化、场景化、案例化宣传教育。要进一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落实落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
16: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福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及福建省内主要媒体的百余名记者分赴多地，全方位解码福建在文旅融合、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及消费提质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福建正通过创新活化，让文化遗产焕发新生。在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聚集非遗业态商户近50家，落地非遗项目超200项，通过引入艺文空间，成了年轻人看书品茗的城市新客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部记者许志可
19: 带我们法语区的观众也实时感受了一下咱们上下行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16: 在平潭，当地将原本闲置的石屋改造为特色民宿与文旅空间。可丘头遗址博物馆通过场景化展陈，翻开福建先民数千年前的生活日记。在泉州，采访团见证了适宜载体加活态非遗的双向赋能。宁德研发数十道大黄鱼特色菜肴，规划大黄鱼主题旅游路线，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海上鱼排风光。光明日报社记者冯佳照。
20: 看到一条一条大黄鱼在这里焕发着生机，然后它既是我们闽东宁德这边耕海牧渔的一个生动实践，也见证着海洋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一种力量。
16: 厦门首发经济的蓬勃

0: 态势令采访团印象深刻。厦门万象城二期聚焦年轻社交场景，引入35家福建首店，16家厦门首店，首店率高达43%，实现商业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跨越。在安溪，采访团走进全球首条铁观音全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切身感受现代工艺为传统茶叶注入的活力。光明日报编辑刘佳丽
1: 在这里既能感受到这个茶的古朴，也感受到了这个现代的工艺对于中国茶叶的发展。
0: 本次调研中，采访团还重点关注了福建在托育服务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探索。泉州在全国率先推行政校行企协同托育模式，搭建行业标准制定与从业人员培训平台，有效化解家长不敢托托不起的民生难题。澎湃新闻记者王选辉。
2: 怎么让年轻人更加的安心的投入到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当中，因为大家考量的第一个是费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业务能力是否能给孩子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
0: 为期一周的调研让采访团深切感受到，在福建古老的遗产正在讲述新的故事，特色的产业正在链接广阔的市场，温暖的服务正在托举百姓的幸福，这正是活力中国在八闽大地的生动写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江。
3: 本次调研通过小切口的故事，借助福建这扇窗口，让外界更能直观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兼顾发展速度、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民生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事业研究室主任邢伟
4: 主题采访活动，把亲近福建、闽式生活品牌进一步打响，把福建人民勤劳、勇敢、自信的性格和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传递出去，展现福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实践探索。
5: 近日，海捷航运利亚德木卡布轮顺利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完成本港货物装载作业后，船舶继续北上，最终驶往欧洲基本港。这是中欧北极快航航线继2025年首航福州港后迎来的2026年度首次靠泊。请听福清台记者的报道。
6: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三号泊位忙碌的作业现场，福清边检站、海关等口岸单位靠前服务并联作业，全力做好通关保障服务，为船舶通关按下加速键。福清边检站执行二队三级警长张凯涵：
7: 我们边检部门专门开通边检查验绿色通道，实施船舶和人员网上报检，前置完成通关手续，确保船舶到港卸货零等待、离港零延时。
6: 中欧北极航线全程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基本港，相较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时效优于中欧班列7天。航线的持续稳定运行将为我省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对欧出口开辟一条安全、高效、稳定的全新物流通道。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港口管理科科长戴永贵：
8: 主动靠前服务，深入走访临港重点外贸企业，精准对接出货需求，推动航线常态化运营。
6: 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副科长李喜忠：
9: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航运企业的常态化协作，不断提升航线运营保障能力，更好服务腹地外贸企业出海需求，为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持续夯实基础。
0: 由厦门鸽子戏研习中心精心创排的现代鸽子戏《燕归巢》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将于今年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青春视角演绎两岸乡村故事，谱写两岸同心、民族共好的时代赞歌。请听报道。
10: 鸽子戏《燕归巢》以轻喜剧笔触，讲述了赴福建高山村创业的台湾高山族青年潘志勇与返乡女设计师高金燕携手开发茶山、改造古厝，活化七彩池传说的筑梦故事。历经6年筹备、4度打磨，《燕归巢》在保留鸽子戏精髓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元素，在唱腔设计上融入高山族歌谣与闽南包歌，并创新加入吉他、非洲鼓等现代乐器伴奏。此次进京演出还特邀台湾优秀青年演员和演奏家参演，《燕归巢》台湾演员李金璇：
11: 这次我在这个排演跟演出的过程中，我就吸取了非常多跟台湾不一样的表演风格，那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表演风格 然后还有这个经验带回到台湾。
10: 燕归巢编剧林志杰，
12: 修改主要是从两岸的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两个主题来结合。这一次的第四版呢，引进了台湾的各地演员来参加演出，把台青在大陆创业的情况跟乡村的振兴结合起来。
10: 歌子戏《燕归巢》自创排以来不断打磨，多次演出，并先后入选2022年度及2026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主任庄海荣，
13: 我们这个服装的话，我们有高山族的服装，还有苗族的服装，因为它是用少数民族的元素，多民族融合发展，两岸一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主题，也希望在更高的舞台上能激起一个回响。
5: 台风沙德尔昨天已进入江西省境内，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省防指昨天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这两天福建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
1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5: 那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5: 太慢了。
17: No。
1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9: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21: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0: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